0: 研读德里广播电台，刚才补送的是研读古典音乐。今天的乐器是唢呐，演奏者是阿南特兰和朋友。
1: 印度德里广播电台，接下来请听一篇特写，题目是印度宗教圣地巴特纳与佛陀加雅，作者是王树英。巴特纳城位于比哈尔邦东部恒河南岸，它有2500多年的历史。在漫长的岁月里，它多次遭到破坏，又多次得到修复，名称也随之不断改变，因此它的名称多达20几个，例如波刹里子城、居苏摩卜罗、古苏马瓦迪、孔雀城、巴特拉、巴特纳、阿吉马巴德等等。在佛陀时代，波扎里子是一个小王国，方圆25.5公里。公元前3世纪的时候，它是阿育王的首府。公元前4世纪，极多王朝统治了包括波扎里子城在内的摩羯陀。5世纪时的法现和7世纪的玄奘都曾到过这里。公元8世纪以后，他被并入

孟加拉王国的版图。1541年，赤儿沙统治时，巴特纳才得到恢复和发展。巴特纳不仅是一座历史悠久的古城，更是一个重要的宗教圣地。印度共有51个拜利派圣地，巴特纳的巴特斯女神庙便是其中之一。在巴特纳的很多庙宇中，以大巴特斯女神庙和小巴特斯女神庙最为重要。据说巴特纳一名就是根据这个女神的名字而起的。关于巴特纳城的命名，古代文献中有不少记载。据《往事书》所说，石婆之妻萨蒂的身体分51个部分，每个部分所落到之处就是一个圣地，而她的衣服巴特落到巴特纳，故名为巴特斯，后来变为巴特纳。萨蒂的衣落到巴特纳的两个地方，一个是古尔贾尔巴格，另一个是在其东面2英里远的地方。这两处分别建起了庙宇，一座叫巴特尔女神庙，又叫巴特斯女神庙。由于其规模大，印度人习惯上称它为大巴特纳、大巴特斯女神庙，另一座叫小巴特斯女神庙。奥朗泽布的孙子阿基姆西夏用自己的名字将巴特纳命名为阿吉马巴德，并想以此为首府。当时城周修建了围墙，在东西各设有一个城门，现在还可以看到这两座城门的遗迹和城尾的断壁残垣。距巴特纳不太远的地方有著名的佛教圣地迦雅，很值得前往一看。据佛教文献记载，释迦牟尼看破红尘，出家修行，寻求大道。为了寻求解脱之法，他和5个伙伴到过迦雅附近的尼连禅河，就是现在的利安河，利莱安河畔树林中修苦行。他坚持不懈地苦修了6年，毫无结果。他感到苦行也不是求解脱的办法，便到连尼禅河里沐浴。当时他饥饿难忍，眼看活不下去，幸好一个牧女献给他牛奶粥，他恢复了体力。这时释迦牟尼的5个伙伴以为他灰心了，便离开了他，到贝纳勒斯附近的鹿野苑去继续进行自己的苦行。释迦牟尼则来到一棵碧柏罗树下，发下宏愿大志，若不成正道，绝不离开这个地方。他铺上了吉祥草，盘腿面东而坐，苦思冥想，终于在一天夜里战胜了各种烦恼魔障，获得正觉而成佛。据说给释迦牟尼送牛奶粥的牧女叫苏贾达，她原来是迦雅附近的居民。她曾在一棵大树下许愿，说她如果生一个男孩，便用牛奶粥来给大树上供。后来他果然生了一个男孩。一天他和女伴到大树下去供牛奶粥，发现大树下坐着一个人，他则以为是大树显灵，化身人形接受他的供品，便恭恭敬敬地奉献上牛奶粥。那个人正是

是释迦牟尼。释迦牟尼成佛距今，释迦牟尼成佛的地方距今迦雅城七英里，叫做佛陀迦雅。那里有一座大菩提寺，相传有1800多年的历史。也有人说，那是阿育王所建。由于年深日久，大菩提寺的大半截已经没入土中，后来又被掘除，重新修缮，才成为今天的样子。大菩提寺的主体部分是方台形，从寺基到上端建自简刹，上建圆锥形尖顶，高170英尺，十分雄伟峻拔。寺前拱门上有狮、鹿、牛、象等动物图案的雕刻，生动逼真。寺中靠西墙的祭台上有镀金的释迦牟尼像，佛像面朝东，背靠毗婆罗树。大菩提寺外的庭院中有许多小塔，还有许多僧人和舍利塔。佛陀迦雅的毗婆罗树是世界上闻名的，历史上很难找到第二棵如此闻名和受崇敬的树。这棵树在中国古书中早有记载。今天佛陀迦雅的这棵毗婆罗树已经不是当年释迦牟尼成正觉时所靠的那一株了。玄奘法师到这里的时候，他所见到的那棵毗婆罗树已经屡经残伐。玄奘以后，这里的毗婆罗树又曾受到砍伐焚烧，1870年还曾被大风刮倒过。据说现在的这棵毗婆罗树是当年佛陀成道的时候那株树的曾孙。除了玄奘以外，法显、义净等中国著名和尚都到过这里，他们的名字和事迹至今在当地人民中间广为流传。他们留下的记载很生动详实。印度德里广播电台刚才播送的是一篇特写，题目是印度宗教圣地巴特纳与佛陀迦雅，作者是王树英。

研读德里广播电台。刚才播送的是印地语电音歌曲。印度德里广播电台，下面播送一篇特写，题目是印度女性服装。世界各地爱打扮的妇女和印度妇女没有什么不同，不同敏感引起不同独特的风格。印度妇女以她们丰富的文化遗产和优秀的服装，在世界占一个特别地位。一个多民族文化古国，印度也分称为六个圣台地区。这种文化多样性导致妇女穿各种风格。女性穿衣风格这里也有习俗和传统地区的影响。不像西方那样，印度不同年龄的妇女打扮有不同。因此，妇女在印度不仅有各种不同的服装款式，但也有无限的立体剪裁风格。当我们广泛地谈一个人的穿着风格，往往是他个人和社会认同的指示。但是在印度，除了这些，也是一个妇女的婚姻状况、职业和宗教指示。印度妇女穿着不同款式的长裙子，叫喀格拉，衬衫也有各种形状。此外，还有不同民族风格的衬衫和裤子，还总有跟整个服装配班的头巾。它是封好的一块长布装饰，具有不同风格的非常独特的印度服装款式，往往成为西方设计师的灵感。另一个印度重要服装是纱丽。纱丽是印度妇女的民族服饰，有各种各样的悬垂风格。你会惊讶知道，有108个悬垂纱丽的风格。跟纱丽穿的一个衬裙和紧身上衣，不同的穿衣风格是对文化和印度传统的一面镜子。让我给你介绍一下印度各地区的妇女

穿的不同民间服装。让我们从印度北部开始。在拉扎斯坦邦、北方邦和哈里亚纳邦的妇女传统上穿长裙和衬衫。妇女通过民间自行装饰镜子、竹子和传统刺绣。拉扎斯坦邦是干燥沉闷的地方，所以妇女在这里用美丽富饶彩刺长裙。古吉拉特是季节之地，这里的妇女在不同场合穿不同服装。在为期九天的漫长宗教仪式，妇女穿充满传统镜面工作和有吸引力的长裙。已婚妇女和老年妇女背着纱丽相反的方式，博斯妇女也穿着纱丽的方式，类似于古吉拉提妇女。唯一个区别是袖子相当长，并有围巾装备。在旁遮普邦，民族是长衬衫和明亮的围巾是主要穿衣风格。在拉达克山区生活的妇女穿省用的一个简单的所谓睡衣。在这一段，他们戴上头巾，不仅提供温暖，而且也用来寒冷时、爬山顶时备婴儿。在南印度的气候是温暖的，妇女在这里穿 5.5 米长纱丽，而在某些地区的褶皱聚集在后面。在印度东部地区，又是穿纱丽的不同风格。阿萨姆妇女的传统服装是一种长度长留脚踝的裙子。东北部的部落妇女穿着五颜六色披肩，穿衣服的颜色是每一个部落的代表。在西蒙加拉邦，穿纱丽的一个时尚的地方特色，没有选取风格，而且用纱丽端盖两个肩膀来。跟着时代的变化，印度妇女更加接受了西方穿衣方式，因为快速全球化也带来了快速城市化。印度德里广播电台刚才播送的是一篇特写，题目是印度女性服装。孟秋霞播送。印度德里广播电台，下面请继续收听印地语电音歌曲。

度德里广播电台，现在播送一篇特写，题目是印度罗勒，一种神圣植物。每一个印度家庭都可以看到罗勒植物，这种植物像欧洲长的罗勒一样。印度罗勒是印度宗教和传统的重要象征。 Tulsi 就是罗勒的含义是无双的，它是可尊敬的植物，印度教人早晚都崇拜它。它在热带地区和温暖地区长得郁郁葱葱。罗勒可以分为两种，深颜色的罗勒叫沙漠罗勒，和浅颜色的罗勒叫罗马罗勒。深色罗勒有更多的治疗价值，也是普遍崇拜的。在印度，罗勒是由于它的治疗与优良特点而崇拜。在吉祥时节，神圣的罗勒叶子向上帝做祭品，只能看到或能接触罗勒也算有利。印度也把罗勒当作神，罗勒象征着印度教家庭的宗教心理。院子里没有罗勒植物，印度家庭就不算完整。许多家庭把它种在特别的结构，结构四面都有神像，还有用泥土做的放小油灯的壁龛。有些家庭在院子里或者在花园里有一打罗勒植物，造成一个小森林。据神秘主义，崇拜的最理想的地点就是罗勒丛生的地方。瓦拉纳西有一座罗勒庙，盖庙中随着别的印度教神以外，人们也崇拜罗勒植物。毗奇奴教信徒崇拜罗勒叶子，他们也穿由罗勒杆做的小珠香泉。制造罗勒香泉是妙珍和草生的家庭手工业。罗勒是一种万因灵药，除了宗教意义以外，印度罗勒也有重大的医疗意义，是印度传统草医疗的主要药草，具有强烈的香味与眼力滋味的印度罗勒是一种万因灵药，并促进长寿。罗勒精可以预防并治好许多病和失调，比如说感冒、头疼、泻肚、发炎、心脏病、中毒和疟疾。罗勒也净化空气，也抗蚊子、苍蝇和别的有害虫子。罗勒以前是治好疟疾发烧的普遍医料。据记载，殖民时代在孟买建造维多利亚公园的时候，工人为蚊子缩扰，按照一位印度经理，全公园的分界线种了神圣的罗勒

植物。此后，蚊子灾害立刻就减少了，公园居民的发烧问题也就完全不见了。传说中的罗勒，印度的许多神话与传说中提到了罗勒对宗教仪式的重要性。虽然罗勒是女性，可是她不在任何民间传说中说为上帝伙伴。有罗勒叶子做的花环是献给上帝的首要东西。仪式的八个礼拜对象中，罗勒站在第六位。据传说，罗勒是一位公主的化身。这位公主爱上了克里希纳，因此受到了他伙伴拉塔的咒骂。还有很多传统故事谈到了罗勒的永恒性。印度传说里，毗湿奴最喜爱罗勒。在印度农历的卡勒提克月11号举行毗湿奴跟罗勒的婚礼。该节日进行到五天，在满月日才结束。这个婚礼节日在十月中旬举行，并在印度开创婚礼时节。当学习罗勒特点时，应该注意几点：日出前和日落后不应该摘罗勒叶子。罗勒是优良药，早上吃饭前要嚼5-6个叶子，喝一杯水，这助于治好发烧、咳嗽，畅于心问题，也控制胆固醇。罗勒叶子净化空气。罗勒叶子、生姜跟甜蜜煎好的药对治感冒和咳嗽很有用。脸上涂罗勒与薄荷汁对秋染很有效。罗勒叶子煎好的药也可以治好头疼，还把捣新鲜叶子和檀香木浆合在一起涂上头上，也对头疼有好处。它的消毒特点很多，它也使淡水长期保持新鲜。罗勒叶子对身体很有好处。在21世纪的慌忙生活中，只要转向自然医疗才能活。印度罗勒的优良医治特点是大自然对人世的恩惠。印度罗勒真是一种神圣的植物。刚才播送的是一篇特写，题目是《印度罗勒，一种神圣植物》，是孙玉茹播送的，印度德里广播电台。

印度德里广播电台，从印度时间5:15到6:45和16:00到17:30向亚洲播送普通话节目。早间广播频率为15280千赫，晚间广播频率为15410千赫。听众朋友们正在收听全印度电台应用程序和全印电视台免费的微信盘上播放的全印度电台的世界广播。印度广播电台听众朋友们，接下来将播放一首印度的古典音乐斯塔尔钦的音乐，请大家收听一下。

印度的广播电台听众朋友们，接下来将阅读一下今天的主要新闻。今天的主要新闻包括我们周边的一些很主要的新闻和事情。印度药典委员会与北方邦促进医药理事会签署了一项谅解备忘录，旨在提升高质量医疗标准并加强监管框架。改谅解备忘录的目标是通过推广质量标准、监管卓越、创新和能力建设，进一步加强制药和医疗器械生态系统。通过这一伙伴关系，印度药典委员会和北方邦促进医药理事会将共同推动研究创新和产学研合作，组织联合培训项目、工作坊及其他举措。卫生与家庭福利部表示，此次签署的谅解备忘录体现了印度药典医委员会致力于推进高质量医疗标准、支持创新并加强印度监管框架的一贯承诺。第十二届金砖国家劳工和就业部长会议今天在海德拉巴拉开帷幕。本次会议由印度担任2026年金砖主席国期间主办。会议由印度劳工与就业部长曼苏和曼达维亚和国务部长绍巴卡兰达杰共同主持。高级别讨论重点围绕加强社会保障、提高妇女劳动力参与率、全球技能 mapping 以及利用数字技术赋能零工和平台经济从业者展开。印度人民议员议长奥姆比拉什比尔拉表示，时代正在迅速变化，民众对响应迅速、透明且负责任的治理以及有责任心的公众代表寄予期待。他指出，立法机构通过透明和文字在确保良好治理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比拉议长在斋普尔出席为纪念拉杰斯坦邦立法议会成立75周年而举办的 Vidigaurav Yatra 开幕式上发表上述讲话。他说，立法机构是民主论坛、人民的挑战、愿望、发展以和关切在这里被反映给政府，这些意见对改善治理具有重要价值。比拉议长还强调了议员在议会中保持足以高出席率的重要性，成立法机构是真正的民主学校，在这里塑造伟大的领导人。他说，议会和邦立法机构中的讨论、辩论和审议

将成为李中历史永恒的一部分。拉吉斯坦邦首席部长巴詹拉尔夏尔玛在会上表示，民众已高度期望选举代表，并密切关注他们在议会内外的一言一行。他指出，每一位代表议员和政党都应反思如何通过行动和公共服务来兑现民众的责任。副总统西比拉塔克里西南将出席当天的一些内容和当天的晚些时候举行的闭幕式。印度总理莫迪今天表示，今天生效的印度英国全面经济与贸易协定以及社会保障协定是印英伙伴关系中的重要时刻。莫迪总理在转发工商部长比尔斯格亚尔社交媒体贴文时作出上述表述。莫迪总理指出，该协定将为印度农民、企业家和微型中小企业以及多个充满活力的部门提供更强有力的进入英国市场的机会。他强调，该协定还将深化在技术、专业服务和创新领域的合作，并支持印度技能人才获得更大的流动便利。莫迪总理补充道，社会保障协定将为在英国临时工作的印度专业人士提供宝贵支持，并增强印度企业的竞争力。他指出，这一时刻体现了有些人的印度和英国两个民主国家之间的互信，以及双方通过贸易、技术投资和创新构建面向未来的伙伴关系的决心。莫迪总理强调，印度和英国将继续携手努力，实现共同繁荣。阿萨姆邦政府推出的全球人才外语计划作为一项邦级举措受到关注。该计划旨在为全球劳动力市场，特别是面向日本的通道培养人才。研讨会最后，东亚国部长、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细川黎明指出，重申了印日长期人文伙伴关系的重要性。他对未来劳动力合作充满乐观，并表示希望在未来十年内实现日本与印度50,000人规模的人员交流计划。双方就未来行动方向达成共识，包括在印度扩大日语培训和测试中心，加强日本企业和与印度技能培训机构的合作，提高日本劳动力需求透明度，推动技能认证和职业对接，以及通过更紧密的机构合作，构建可信赖的劳动力流动通道。与会者一致认为，印度和日本在制造业、护理、建筑、汽车维修、也酒店业、农业、信息技术和数字服务以及新生绿色经济等领域拥有巨大的合作先例。讨论还强调了数字公共基础设施和就业便利化系统在公民构建透明、更扩展劳动力流动通道中的重要性。

乐利广播电台听众朋友们，今天的新闻到此结束，接下来将播放一些混合性的歌曲，请大家收听一下。这些都是印度的歌棒的一些民歌，请大家收听一下。

印度的利广播电台听众朋友们，接下来将阅读一下一篇短评，播放一篇短评。印度和日本在东京举行第八届国防政策对话。印度和日本于2026年7月13日在日本东京举行第八届国防政策对话。印度代表团由国防秘书长拉杰士·库马尔·辛格率领，日本代表团由防卫大臣、广泛国际事务副大臣加纳浩尔率领。双方回顾了自上次国防部政策对话以来双方国防合作的显著进展，并重申致力于进一步加强印日特殊战略与全球伙伴关系。两国就当前地区和全球安全形势进行了全面讨论，并就共同关心的问题交换了意见。对话全面深入了双边国防合作的各个领域，包括军事人员交流、联合总部合作、海事合作、国防演习能力建设、国防装备与技术合作、含海事技术以及机制化互动等。双方对国防合作的稳步拓展表示欢迎，并加强对保持高层定期交流和对话机制的重要性。双方讨论了包括今年晚些时候举行的尔加尔部长级对话及等即将到来的部长级访问的预期成果。两国代表团还讨论了在新兴领域深化合作的方式，包括国防产业和的协作、技术创新、网络安全、太空以及其他具有共同战略利益的领域。双方对印日在即地区和全球安全问题上的日益趋势同表示满意，并同意继续在印太地区密切合作。双方重申致力于促进以尊重国际法为基础的自由开放基于规则的印太地区。印度国防秘书赞赏日本在国防领域持续与印度保持接触，并将强调在印日特殊战略与全球伙伴关系框架下加强务实合作的重要性。加纳浩尔重申日本致力于在优先领域进一步扩大与印度的国防关系。当天早些时候，印度国防秘书拜会了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

经传达了印度国防部长拉杰纳特辛格的问候，双方重申了印日特殊战略与全球伙伴关系不断发展的势头。他还向日方传教了印度国防部长邀请日本防卫大臣尽早访印的邀请。国防秘书在访问期间首先前往东京自卫队陈王哲纪念碑惊险画卷，向为国家服务而做出最大牺牲的日本自卫队成员致以敬意。此次访问凸显了印日国防关系日益深化、相互尊重，以及两国致力于维护印太地区和平、安全与稳定的共同承诺。印度利广播电台听众朋友们，接下来将播放一些混合性的歌曲，请大家收听一下。

度德里广播电台，接下来请听一篇特写，题目是印度首纺织部门的发展。印度政府已经决定与首纺织部门以鼓励给纺织人的一揽子优惠和便利，可能会列入纺织新政策。联邦纺织部长已经表示，这项决定将不光有助于保持印度纺织工业的独特性，尚且向贫苦的乡村工匠提供职业。这位部长进一步保证，除了对这一部门予以更多优惠之外，他将把这项政策的执行放在首位。在首纺织保留法之下，有22个项目专由首纺织部门生产。纺织部长不仅重申了政府继续执行保留条款的决心，而且要扩大保留法的范围，使它覆盖更多项目。尽管受到机器纺织和纺织厂激烈竞争的首纺织部门不独生存了下来，而且生产了一些迎合现代时装走向的需求和挑战的优美布面。首纺织部门拥有约390万台纺织机，近半数是由首纺织人在他们的家里操作的。首纺织产品约占全国纺织品总产量的30%，在整个纺织工业，职业的57%事实上均由这一部门提供。执行首纺织部门的计划，其内在困难在于这一工业未经组织，而且是分散。30年来，中央和各邦政府的基本计划是在这一部门成立合作社。今年预计政府将向首纺织合作社发放5800万卢比，视为中央援助。面对这一工业的另一个主要难题，就是推销。纺织部认为，这需要予以一定的推力。纺织部现在打算与几个外国公司合作，在马德拉斯与一家日本公司合作，建立了一个专供出口的工厂。政府已提供软贷款、宣传和建立首纺织新厂房的设备等方式援助这些出口企业。政府已经决定实行在现行政策里发展首纺织的条款，因为它很受人欢迎，而且有很多好处。除了它的就业潜力之外，它还提供生计给最贫困的纺织人和工匠，它有一定的福利和社会作用。在人民布料计划下，这一部门生

0: 产各式各样的廉价衣着。关于收纺织部门，政府已经宣布了若干政策决议，他已经决定向收纺织人定期廉价供应分量足够的纺纱、染料、化学品和其他投入。纺织部深信这些措施将产生一定的结果。在纺织新政策有待解决其他许多问题的同时，政府也在试行确保焦点不致偏离依赖这一部门为生的贫困部分的工人。印度德里广播电台刚才播送的是一篇特写，题目是印度收纺织部门的发展。
1: 印度德里广播电台听众朋友们，接下来将回顾一下今天的主要新闻。今天的主要新闻包括印度和世界时事的一些很重要的一些部分。印度全国共有24座云形，分布在七个核电产制。印度药典委员会与北方邦促进医药理事会签署了一项谅解备忘录，旨在提升高质量医疗标准并加强监管框架。第十二届金砖国家劳工和就业部长会议今天在海德拉巴拉开帷幕。印度人民院议长奥姆比拉表示，时代正在迅速变化，民众对响应迅速、透明且负责任的治理以及有责任心的公众代表给予期待。印度总理莫迪今天表示，今天生效的印度英国全面经济与贸易协定以及社会保障协定是伙伴关系中的重要时刻。印度的广播电台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全印度广播电台非常重视你们对我们的广播节目的意见，我们真诚的请求你们对我们广播节目的质量、主播的演讲技巧、传出的信号质量以及改进范围提出坦诚的反馈建议。听众朋友们可以通过 WhatsApp 以及电子邮件分享你们的宝贵反馈、评论和改进建议。我们的 WhatsApp 电话号码是 807659-8706， 我们的电邮地址为 chinesesd@gmail.com。 谢谢大家的收听，再会。

印度的李广播电台，下面是普通话节目。从印度时间5:15到6:45和16:17:30向亚洲播送普通话节目。早间广播频率为15280千赫，晚间广播频率为15410千赫。听众朋友们，正在收听全印度电台应用程序和全印电视台免费的卫星盘播放的全印度电台的世界广播。听众朋友们，我们首先播送印度音乐节目，请收听。

0: 因着这里广播电台，接着我们现在播送佛教故事，请收听。
1: 印度德里广播电台，听众朋友们，现在我们播送一个惨重故事，战争的责任。一位在河北陈溪的老人睁开眼睛，看到一只蝎子无助地在水中飞落，老人用伸进水中的一根针根支撑自己的身体。老人伸出了手，伸向了生物，他的手指几乎没有碰到时，蝎子刺伤他，老人本能地伸出了手，片刻之后他恢复了平衡，并再次诚实帮助蝎子。这次蝎子把他刺痛得淋漓尽致，老人痛苦地躺在那里，他的手流血又肿了。一个路过的旅行者看到了整个事件的发生，他喊道：你怎么啦？只是一个傻瓜或疯子才会冒着生命危险试图拯救那个邪恶恶毒的生物，您知道您可能会为了拯救那只蝎子而死。老人还躺在那儿，转过头平静地看着旅行者：亲爱的兄弟，这是蝎子的本性，刺痛这并不意味着我可以改变我的本性，这是保存。印度德里广播电台，听众朋友们，刚才我们播送了一个惨重故事，真正的责任。印度德里广播电台，听众朋友们，现在我们播送一个战士故事，在水上行走。三名和尚坐在湖边晨曦冥想，一个人站起来说：我忘记了垫子。踩到他面前的水月时，他走到了另一边，那里是他们的小木屋。当他回来时，第二位和尚说：我只是记得我还没有干我洗过的衣服。他也一样平衡地跨过睡眠来到另一岸，几分钟后就以同样的方式回来了。第三个和尚目不转睛地看着他们，他以为这是对自己技能的考验，大声宣称：因此您认为自己的能力优于我，看着我。他去了河岸的边缘，他毫不畏惧地涉水而出，又试了一次，一边又一边无计干事。在沉默地观看了这场表演之后，一位和尚问另一个：你认为我们应该告诉他垫脚石在哪里吗？印度德里广播电台，刚才你们听了战士故事，在水上行走。
2: 印度德里广播电台现在播送禅宗故事，题目是天堂与地狱。一位武士说：我想知道天堂和地狱。他问白怨：真的存在吗？白怨看着士兵问： 你是谁？骄傲的战士宣布，我是一名武士。哈，白渊惊呼道，他挥舞着他的手赶走武士说，是什么让你认为你能理解这样有见地的事情？你只是一个冷酷无情的野蛮士兵，走开，你问这样愚蠢的问题，不要浪费我的时间。生气的武士无法接受白渊的侮辱，他拔出剑准备杀人。而白渊冷静地反驳道，这就是地狱。那位士兵吃了一惊，他的脸变得柔软，他因白渊的智慧而谦卑，收起剑向禅宗大师鞠躬。白渊静静地说，而这就是天堂。印度德里广播电台刚才播送的是禅宗故事，题目是天堂与地狱。
0: 印度德里广播电台听众朋友们，我们现在播送印度祈祷歌曲，请收听。

印度的李广播电台，听众朋友们，我们现在报告新闻。政府批准 Semicon 2.0 计划，以加强半导体生态系统。联邦内阁已批准 Semicon 2.0 计划，用于发展印度的半导体设计与制造生态系统。信息与广播部长艾什维尼·维什纳夫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该计划将延续 Semicon 1.0 的势头，旨在进一步践行政府让印度跻身全球半导体盘度的承诺。他表示，该计划将支持经济增长，增强供应链韧性，并在关键领域确立技术领导地位。在 Semicon 2.0 计划下，满足我国所有战略需求的门片都将在印度设计。待该半导体设计结束时，印度将在门边设计领域实现自给。